0: 人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实务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 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选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2021年11月11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 今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十个年头，十年磨一剑。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杀住了一些多年未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 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团结、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党群关系。 就不可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赢得历史主动。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59页。中国共产党 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一页。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选自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2024年7月15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对各级党组织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改革、广泛凝聚力量、推动改革落实，对广大党员干部精神状态、思想观念、素质能力、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选自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4年7月1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18期。新时代新征程， 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努力取得更大成效，确保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落地落实，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页。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选自《领导干部要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2013年8月31日。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甚至到了欲壑难填、蛇欲吞象的地步。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有人说，现在不要讲大公无私了，因为干部的合理合法利益也要承认，应该是大公有私。这是一个谬论。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吗？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选自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私关系没有摆正产生的。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信念是本，作风是行，本正而行聚，本不正则行必散。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我们8600多万党员要团结一心，风雨不动，首先要把这个本立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立忠诚笃信之志，就是要坚定这个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不是空泛的，要针对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比如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口口声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执行中央精神，实际上自己搞了一些变通，合己意则执行，不合己意则变通，要对照这些具体表现来坚定理想信念。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4至95页。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5至96页。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选自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2015年12月11日
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奴。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 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李济如的诗歌作品《稻田之上》，由姚科为您朗诵。
1: 父亲躬身为锄时，你的脊梁采自南山最硬的木头，水浸、按压、火烤、抛光之后，长出两枚铁牙，日日咀嚼泥土中贫穷的滋味。一生的路如锄把紧握，一亩三分天下，无力突围群山的封锁。时有绿色的烽火随四季腾起，父亲，你用沉默和云朵喂养它们，直到汗水在风中结出一穗穗金黄的秋天。一生不曾英雄过，一根点燃劣质烟的火柴，却点燃了母亲18岁到80岁的爱情。暮色苍茫，母亲藏爱情于柴米油盐，在天空画下一缕炊烟之后，弯腰拾起晒场上最后一粒稻谷。她怀孕了，没有及时赶上归仓的队伍，驱赶鸡鸭入舍，训话，严肃批评一只芦花鸡把蛋下在别处，不顾她的羞耻，掂她屁股里明天的蛋，再去村口麦垛中捉出贪玩的王子。她以大地为床，盖满天的星光。父亲，此刻你心满意足，在油灯涂金的泥土房，用一杯老酒卸去肩上的篱笆和大山，把一生的疲惫和野心灌醉在村庄。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忠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明、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请听第一集。
1: 啊，是，我是刘根生。哎呦，你好，你好，哎，马书记，马书记。啊，哎，好好好，我马上就过去。
0: 半年前，西京市雁翔区西雁街道办西雁村党支部书记刘根生，因为血压居高不下，向街道党工委提交了辞职申请。
2: 哎呀，刘书记啊，您来了！哎呀，快坐，快坐，快坐。
1: 马书记，哎，我的那个辞职报告，街道党工委批准了吧？
2: 嗯，不急不急，来来来，坐坐坐，先喝点水。
1: 好好好。
2: 刘书记啊，我看你身体还可以嘛，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刘书记，你给我交个底儿，到底怎么想的？啊，为什么要辞职啊？
1: 马书记，啊，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2: 好，
1: 其实啊，我辞职的想法已经有好几年了。说句心里话，身体那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啊，主要是觉得在这个支部书记兼村长的这个位置上时间太长了，我自己能力有限。工作没搞好，哎，你看啊，你看啊，村里那么多的困难户，这集体经济啊没搞起来，我这心里很惭愧啊。哎呀，我就想啊，能换个能力强的年轻人，这村里啊兴许会有另一番景象
2: 啊。刘书记，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哎，我刘根生可是对天发誓，说的都是真心话。
2: 好，你别太自责了。你们村的困难，街道党委很清楚，也一直在想办法呀。
1: 哎呀，马书记，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只能谢谢你的关心和理解了。但是啊，我还是想退下来，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2: 好，那刘书记，你告诉我，现在村里谁可以马上接替你啊？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西雁村的经济状况啊，你给我推荐一个如何啊？
1: 啥？我推荐？
2: 是啊。
1: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好，真没考虑好。
2: 刘书记啊，我们可都是老党员了，我今天可要批评批评你了。作为村里的一把手，这些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好，或者说没考虑过，竟然给我撂挑子了，啊，老刘啊，你呀，你这是对组织不负责任呀，对村民不负责任呐。
1: 这我，
2: 好了，老刘啊，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讨论你的辞职报告的，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哎呀，还有啥重要的事儿？哎，行，马书记，你说。你说，
2: 我跟你说啊，刘书记，你们村征地补偿款2600万已经下来了，
1: 啊？
3: 当然，这个补偿款你可以立刻分发给村民们。但是啊，市里现在刚好有个重点项目，我有把握把这个项目落户在咱们西燕村呢。所以我希望你回去做一下群众的工作，把这个补偿款用在这个项目建设上。哎呀，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造福子孙后代呀。
2: 老刘啊，你必须给我全力以赴啊，站好最后这一班岗，带领西燕村两委干部和群众们，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啊，彻底扭转西燕村经济落后的面貌啊。
4: 哎呀，这事还说起来还挺大的。这样吧，马书记，项目的事儿啊，我回去跟大伙商量商量。
2: 好。
0: 市政规划征用了西燕村的部分村集体自留土地，将要付给村里2000多万的补偿款。西燕村以王占胜为代表的部分村民认为，应该分了这笔款，把使用权交给村民自己，可以选择投资，也可以用来生活。而以李大虎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村民则认为，不能分这笔钱，应当听取街道办领导的建议，用这笔钱来投资建设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带动西燕村的经济，彻底解决西燕村的收入。同时，马书记也希望刘根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西燕村的发展全力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身体的不适加上村民们意见的不统一，让刘根生更为纠结。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此事提交村两委会代表讨论决定。

0: 怎么了？为什么呀？他们知道位，听说啊，他又是被高利贷，
1: 救助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跳什么楼啊！真是，
0: 别过来，别过来！
1: 别动！
0: 姑娘，别激动，冷静点。 你看着我，
2: 你别过来！
0: 你看我，别激动，我是警察，我叫王倩。你可以叫我姐姐。姑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跟姐姐说。
2: 他们逼得我，实在是没法活了。姑娘，你先冷静一下，
0: 别激动啊。 相信我，相信法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你还这么年轻，你要想想你的爸爸和妈妈。啊，来，来，过来，到姐姐这儿来。啊！女警王倩为了吸引女学生杜鹃的注意力，不断和她说话。 营救人员趁杜鹃不注意，突然从楼上坠下，猛地一下将杜鹃扑进阳台。王倩迅速上前将她抱住。随着救护车和警车的离去，围观的人群陆续散开。

0: 开学时我就在网上借了5000块钱把学费交了。当时说好3个月还钱10%的利息。
1: 那你没有按时还吗？
0: 不是。到了还钱时间连续几天网络平台总是出故障无法进入。我也联系不到他们。过了几天之后他们网络正常。我在平台还了5000块钱本金还支付了500块钱的利息。
1: 那这事儿不就算两清了吗？
0: 我也以为就没事了。谁知道还不到1周他们说我没有按约定还钱还产生了3000块钱的滞纳金。
1: 哎，傻姑娘，这明显是套路贷呀。哎，也难怪，你一个学生怎么能分辨这种事情呢？
0: 我当时一看我就吓坏了，赶紧向亲戚邻居借钱还贷。但是平台不断显示新的什么违约金、担保金、滞纳金、利息等等。就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已经还给他们20000多块钱了。到今天我竟然还欠他们10000多。他们每天不断的电话催款，还派人到学校威胁我。这无底洞我已经还不清了，我害怕极了。
1: 好，你别哭啊，别怕，笔录我给你做过了，后面的事儿你不管了。他们再要骚扰威胁你，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0: 谢谢王警官。
2: 等这个钱真的等得没法儿戏。
3: 刘书记，我王战胜作为党员和村民代表有几句话要说。
4: 吃不开。
5: 哎呀，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嚷嚷了啊，别嚷嚷了。
6: 战胜，你说。
3: 咱们村呢困难户多，这些征地款呢我看还是分了实在。
7: 你们都听说了吧，咱村杜婶啊为了看病接下了高利贷。他女儿杜鹃啊被逼得差点跳楼。
8: 哎呦，都被逼跳楼了都。
9: 我跟你说干什么，在外面买房你没有地。
8: 对呀，钱分到各家，谁要折腾自个儿折腾，赔了赚了自个儿认。
10: 对，
8: 不怨别人啊。
9: 到时候看咱们村子。
5: 哎，大家听我李大虎说一句，
8: 听
5: 我说一句。
11: 别吵别吵。
5: 好，就是因为我们穷才不能分这笔钱。这笔钱是咱们村脱贫致富的种子钱。再穷咱们也不能把种子吃了吧。啊，
9: 对啊，大虎说的有道理啊。
5: 这一次
9: 赶紧生钱嘛。
5: 这一次建设西京市最大的蔬菜物流基地项目，那是街道办马书记帮着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2: 哎，大虎说的对着呢嘛，不能分，
5: 应该
12: 这笔钱其中一笔啊，那可了不得，巨款呀，
5: 巨款，
13: 巨款。
12: 哎，钱多能干大事，所以我希望啊，是从根本上能改变咱村的经济状况的啊，齐合到一块花，
5: 对，
8: 一块花
14: 不行，有钱一块花，
5: 是没错。西京城现在搞整体规划，3环以内不会再批大型蔬菜物流基地了，而外来的蔬菜没有地方中转，如果我们错失这个项目会后悔一辈子的。
15: 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刘根生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让西堰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是自己的目标，并承诺如果村里决定投资蔬菜物流基地项目，自己将会全力以赴直至项目完成。经过激烈讨论后，最终仅以少数票优势，村民们同意补偿款部分作为项目启动资金，由老书记刘根生带领大家投资建设蔬菜物流基地项目。
6: 进来。
16: 刘书记您在哪
6: 啊？哎呀，有成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16: 哎，
6: 有事吗？
16: 有点事儿。那个刘书记，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王有成是专门来

0: 拜访您的啊，
1: 专程拜访我呀？哎，行行行，说吧，找我有啥事儿？
0: 哎呀，小事儿，老弟就是想承包咱村里这个蔬菜物流基地的工程。你也知道，我这后面一大帮兄弟要吃饭呢，还是请刘书记成全一下啊！啊，
1: 哎呀，王老板呐，
0: 哎，
1: 这个项目呀，还真不适合你干。
0: 哎呀，刘书记，你看你这个话说的，这适合不适合，还不是刘书记您一句话的事儿啊！啊。只要您高抬贵手，兄弟我一定重谢啊，还希望刘书记给我个面子，工程你放心的交给我，我保证让你满意啊。
1: 姚成啊，你看这个工程啊，是咱区上的重点工程，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西燕村呢，指望着这个项目打一场脱贫致富的翻身仗，时间紧，要求高，必须是有资质有能力的专业公司直接干，绝不能出任何岔子，所以啊，坚决不转包。姚成，真对不住了，这个工程啊，还真的没办法给你。
0: 哎呀，我说刘书记啊，我下面都打听清楚了，这村里其他的委员代表都没意见，就是您这儿卡着不给我。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咱俩也无冤无仇的，您为什么非得跟我过不去呢？是不是啊？啊，
1: 王小成，我说得很清楚，这个你干不了。
0: 哎呀，刘哥，刘哥，算我王有成求你行不行？您想想啊，我要是连门跟前的活都拿不下来的话，我出去还怎么混啊？这在道上以后会让人笑话的。
1: 那可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2: 哎哎哎哎，你也不打听打听去啊？在西京谁敢不给我王哥面子啊？
0: 哎，行，哎呀，刘书记，我手下的这兄弟多是粗人啊，他难免冲动，您不要介意啊，多包涵，多包涵啊。
3: 王哥亲自登门求你，别不识抬举啊！
2: 哎，对，聪明点。哎
0: 哎，
2: 哎呦，老大哥，
1: 你们把眼睛瞪大了，给我好好看看，站在你们跟前的是谁？刘根生，我刘根生不是吓大的，别跟我来这一套，滚出去，滚出去！
0: 姓刘的，你可要想清楚了，挡人财路必遭报应，这事儿我王有成跟你没完。
1: 哼，怕事儿，我就不当这个书记。
0: 好，你等着，走。
2: 你等着，等着。
1: 哼。
2: 这场面真大呀！
4: 这是
5: 开工仪式。
6: 我宣布，西京市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奠基仪式现在开始。
7: 好。
8: 蔬菜物流基地了。
6: 首先呢，我代表西燕村全体村民，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对项目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呀。西燕村蔬菜物流基地是西京市的重点民生工程，感谢大家的信任，我刘根生啊，一定尽职尽责，为村民负责，为项目负责，绝不辜负组织和村民的期望，竭尽全力 把这个项目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和西燕村的致富工程。
4: 好，
7: 有咱刘书记带头，我们一百个放心。
9: 没错，没错，没错。
6: 请各位领导和全体村民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支持我们，监督我们，确保项目的高效、顺利、圆满的完成。
7: 好，谢谢刘书记。

0: 刘书记，你可来了！哎呀，赵所长啊，啥事催得这么急呀？这中午饭都不让我吃安生。来来来来，进来说。哟，大伟，哎，你咋在这儿呢？哟，你脸咋了？
1: 爸，我……
0: 大伟啊，和你们村的王占胜打架？
1: 打架？
0: 大伟，这怎么回事？
2: 爸，中午我送豆腐回来，见王占胜在村口大槐树下，正给几个村民说村上的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插不上手，说你捞黑钱收施工方的回扣，
0: 就为这，你俩打架？
2: 他这么造谣糟践你，我咋能不生气嘛？
0: 哎呦，你嘴在人家鼻子底下长着，你管得了吗？ 我跟你说啊，这工地上的烦心事儿够多，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哎，老赵，
3: 哎哎，
0: 王占胜受伤了没有？人在哪儿呢？他呀，没有受伤，在隔壁反省呢。
3: 那你看这事儿咋处理呢？
0: 人没受伤，我这已经批评教育过了，让他回去算了。
2: 哎，好。
0: 那这两个人，我都带回去了。哎，行。王占胜，认识到错误没有？别再给人刘书记造谣了啊！
3: 哎，我以后不说了。
0: 这次刘书记原谅了你，饶过你，但我可告诉你，诬陷他人是犯法的，听见没？
4: 听见了，赵所长。好了，都回去吧。停车！咋了？给哪儿拉沙子呢？
5: 给西燕村物流基地。
4: 以后别再送了，听见没有？
5: 你是谁啊？为啥别送了？
4: 嗨，这一袋沙子都是我们送的，让你别送就别送了，哪来的废话？哎呦，我只是个下苦的司机，送点货挣点辛苦钱啊。不买我们的沙子，就是和我们作对。识相点啊，今儿又饶了你，以后再给西燕村市场送材料，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哎呦，我
5: 站着干啥？还不赶紧滚！
4: 好好。
6: 真倒霉啊，这活儿拉不成了，惹不起，咱躲得起。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一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一，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顺利开启。同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

0: 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选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2021年11月11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今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十个年头，十年磨一剑，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杀住了一些多年未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团结、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党群关系，就不可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赢得历史主动。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59页。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一页。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选自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2024年7月15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 攻坚难度大。对各级党组织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改革、广泛凝聚力量推动改革落实，对广大党员干部精神状态、思想观念、素质能力、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选自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4年7月1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18期。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努力取得更大成效，确保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落地落实，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页。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选自《领导干部要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2013年8月31日。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甚至到了欲壑难填、蛇欲吞象的地步，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有人说，现在不要讲大公无私了，因为干部的合理合法利益也要承认，应该是大公有私。这是一个谬论。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吗？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干部，

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利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选自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司关系没有摆正产生的。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司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信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 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信念是本，作风是行，本正而行具，本不正则行必散。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 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我们8600多万党员要团结一心、风雨不动，首先要把这个本立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立忠诚笃信之志就是要坚定这个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不是空泛的，要针对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比如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口口声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执行中央精神，实际上自己搞了一些变通，合己意则执行。 不合己意则变通，要对照这些具体表现来坚定理想信念。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 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利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 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18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4至95页。 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

0: 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从严治党。 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95至96页。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选自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1: 第157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他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他已十分陌生。半晌，他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

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农。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 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 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 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 白蘑菇黑色的枝叶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 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 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李济如的诗歌作品《稻田之上》，由姚科为您朗诵。
1: 父亲躬身为锄时，你的脊梁采自南山最硬的木头，水浸、按压、火烤、抛光之后，长出两枚铁牙，日日咀嚼泥土中贫穷的滋味。一生的路如锄把紧握，一亩三分天下无力突围群山的封锁，时有绿色的烽火随四季腾起。父亲，你用沉默和云朵喂养它们，直到汗水在风中结出一穗穗金黄的秋天。一生不曾英雄过，一根点燃劣质烟的火柴，却点燃了母亲18岁到80岁的爱情。暮色苍茫，母亲藏爱情于柴米油盐，在天空画下一缕炊烟之后，弯腰拾起晒场上最后一粒稻谷。她怀孕了，没有及时赶上归仓的队伍，驱赶鸡鸭入舍，训话，严肃批评一只芦花鸡把蛋下在别处，不顾她的羞耻，掂她屁股里明天的蛋，再去村口麦垛中捉出贪玩的王子。她以大地为床，盖满天的星光。父亲，此刻你心满意足，在油灯涂金的泥土房，用一杯老酒卸去肩上的篱笆和大山，把一生的疲惫和野心灌醉在村庄。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忠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

0: 解说王毅。 请听第一集。
1: 啊，是，我是刘根生。哎呦，你好，你好，哎，马书记，马书记。啊，哎，好好好，我马上就过去。半年前，西京市雁翔区西雁街道办西雁村党支部书记刘根生，因为血压居高不下，向街道党工委提交了辞职申请。
2: 刘书记啊，您来了！哎呀，快坐，快坐，快坐！马书记，哎，我的那个辞职报告，街道党工委批准了吧？嗯，不急不急，来来来，坐坐坐，先喝点水。<笑>
3: 好好好。
2: 刘书记啊，我看你身体还可以嘛，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刘书记，你给我交个底儿，到底怎么想的？啊，为什么要辞职啊？
3: 马书记，哦，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2: 好，
3: 其实啊，我辞职的想法已经有好几年了。嗯，说句心里话，身体那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啊，主要是觉得在这个支部书记兼村长的这个位置上时间太长了，我自己能力有限。 工作没搞好，哎，你看啊，你看啊，村里那么多的困难户，这集体经济啊没搞起来，我这心里很惭愧啊。嗯，哎呀，我就想啊，能换个能力强的年轻人，这村里啊，兴许会有另一番景象。啊，
2: 刘书记，你真是这么想的？
3: 哎，我刘根生可是对天发誓。
2: 说的都是真心话。嗯，好，你别太自责了。你们村的困难，街道党委很清楚，也一直在想办法呀。
3: 哎呀，马书记，
2: 嗯，
3: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只能谢谢你的关心和理解了。嗯，但是啊，我还是想退下来，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2: 好，那刘书记，你告诉我。 现在村里谁可以马上接替你，啊？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西雁村的经济状况啊？你给我推荐一个，如何啊？
3: 啥？我推荐？
2: 是啊。
3: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好，真没考虑好。
2: 哼，刘书记啊，我们可都是老党员了，我今天可要批评批评你了。作为村里的一把手。
3: 这些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好，或者说没考虑过，竟然给我撂挑子了，啊？
2: 老刘啊，你呀，你这是对组织不负责任呀，对村民不负责任呐！
3: 这我……好，好，好了，
2: 老刘啊，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讨论你的辞职报告的，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3: 哎呀，还有啥重要的事儿？哎，行行行，马书记，你说。
2: 你说，我跟你说啊，刘书记，你们村征地补偿款2600万已经下来了，啊？哼，当然，这个补偿款你可以立刻分发给村民们，但是啊，市里现在刚好有个重点项目，我有把握把这个项目落户在咱们西雁村呢，所以我希望你。 回去做一下群众的工作，把这个补偿款用在这个项目建设上。哎呀，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造福子孙后代呀。老刘啊，你必须。

马书记，项目的事儿啊，我回去跟大伙商量商量。好。市政规划征用了西燕村的部分村集体自留土地，将要付给村里2000多万的补偿款。西燕村以王占胜为代表的部分村民认为，应该分了这笔款，把使用权交给村民自己，可以选择投资，也可以用来生活。 而以李大虎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村民则认为，不能分这笔钱，应当听取街道办领导的建议，用这笔钱来投资建设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带动西燕村的经济，彻底解决西燕村的收入。同时，马书记也希望刘根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西燕村的发展全力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身体的不适加上村民们意见的不统一，让刘根生更为纠结。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此事提交村两委会代表讨论决定。

0: 怎么了？为什么呀？他们知道位，听说啊，他又是被高利贷，
1: 救助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跳什么楼啊！真是，
0: 别过来，别过来！
1: 别动！
0: 姑娘，别激动，冷静点。 你看着我，
2: 你别过来，
0: 你看我，别激动，我是警察，我叫王倩。你可以叫我姐姐。姑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跟姐姐说。
2: 他们逼得我，实在是没法活了。姑娘，你先冷静一下，
0: 别激动啊。 相信我，相信法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你还这么年轻，你要想想你的爸爸和妈妈。啊，来，来，过来，到姐姐这儿来。啊！女警王倩为了吸引女学生杜鹃的注意力，不断和她说话。
3: 营救人员趁杜鹃不注意，突然从楼上坠下，猛地一下将杜鹃扑进阳台。王倩迅速上前将她抱住。随着救护车和警车的离去，围观的人群陆续散开。姐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别难过了，告诉姐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一言难尽。来，别着急，喝点水，慢慢说啊。这学期开学前，我妈突然病了。我为了给我妈看病，把准备的学费都花光了。 开学时我就在网上借了5000块钱，把学费交了。当时说好3个月还钱10%的利息。那你没有按时还吗？不是，到了还钱时间，连续几天网络平台总是出故障，无法进入，我也联系不到他们。过了几天之后，他们网络正常，我在平台还了5000块钱本金，还支付了500块钱的利息。
0: 那这事儿不就算两清了吗？我也以为就没事儿了，谁知道还不到一周，他们说我没有按约定还钱，还产生了3000块钱的滞纳金。哎，傻姑娘，这明显是套路贷呀！哎，也难怪，你一个学生怎么能分辨这种事情呢？我当时一看我就吓坏了。
4: 赶紧向亲戚邻居借钱还贷，但是平台不断显示新的什么违约金、担保金、滞纳金、利息等等，就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

0: 我已经还给他们20000多块钱了，到今天我竟然还欠他们1万多。他们每天不断的电话催款，还派人到学校威胁我。这无底洞我已经还不清了，我害怕极了。好，你别哭啊，别怕，笔录我给你做过了，后面的事儿你不管了。
1: 他们再要骚扰威胁你，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2: 谢谢王警官。
3: 等这个钱真的是等的，等了花就谢。
4: 刘书记，
3: 本钱呢吗？
4: 我王占胜作为党员和村民代表，有几句话要说。
5: 吃不开，
4: 哎呀，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嚷嚷了啊？别嚷嚷了。
3: 占胜，你说，
4: 咱们村呐。 困难户多，这些征地款呢，我看还是分了实在。
6: 1000款项。

0: 大虎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建设西京市最大的蔬菜物流基地项目，那是街道办马书记帮着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 哎，大虎说的对着呢嘛，不能分，这笔钱集中一笔啊，那可了不得，巨款呀！
2: 巨款，
1: 哎，钱多能干大事，所以我希望啊。
0: 这从根本上能改变咱村的经济状况呢，啊，齐和他一块花，
3: 对，
2: 一块花，行，有钱一块花，
0: 是没错。
4: 西京城现在搞整体规划，三环以内不会再批大型蔬菜物流基地了，而外来的蔬菜没有地方中转，如果我们错失这个项目，会后悔一辈子的。
5: 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刘根生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让西眼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是自己的目标，并承诺，如果村里决定投资蔬菜物流基地项目，自己将会全力以赴，直至项目完成。经过激烈讨论后，最终仅以少数票优势。
6: 村民们同意补偿款部分，作为项目启动资金，由老书记刘根生带领大家投资建设蔬菜物流基地项目。
7: 进来，刘书记，您在呢？啊，
6: 哎呀，有成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7: 哎，有事吗？有点事儿。 那个刘书记，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王有成是专门来拜访您的啊，
6: 专程拜访我呀？<笑>行行行，说吧，找我有啥事儿？
7: 哎呀，小事儿，老弟就是想承包咱村里这个蔬菜物流基地的工程。你也知道，我这后面一大帮兄弟要吃饭呢，还是。 请刘书记成全一下啊！啊，哎呀，王老板呐，哎，这个项目呀，还真不适合你干。哎呀，刘书记，你看你这个话说的，这适合不适合，还不是刘书记您一句话的事儿了啊！只要您高抬贵手，兄弟我一定重谢啊！
6: 还希望刘书记给我个面子，工程你放心的交给我，我保证让你满意啊！<笑>姚成啊，你看，这个工程啊，是咱区域上的重点工程，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西燕村呢，指望着这个项目打一场脱贫致富的翻身仗。 时间紧，要求高，必须是有资质、有能力的专业公司直接干，绝不能出任何岔子。所以啊，坚决不转包。刘成，真对不住了，这个工程啊，还真的没办法给你。
7: 哎呀，我说刘书记啊，我下面都打听清楚了，这村里其他的委员代表。
6: 都没意见，就是您这儿卡着不给我，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咱俩也无冤无仇的，您为什么非得跟我过不去呢？是不是啊？啊！<笑>王有成，我说的很清楚，这个工程你干不了。
7: 哎呀，刘哥，刘哥，哈哈。
1: 算我王有成求你行不行？您想想啊，我要是连门跟前的活都拿不下来的话，我出去还怎么混啊？这在道上以后会让人笑话的。
7: 那可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哎哎哎哎，你也不打听打听去啊？在西京，谁敢不给我王哥面子？
7: 哎，行了。哎呀，刘书记。 我手下的这兄弟多是粗人啊，他难免冲动，您不要介意啊，多包涵，多包涵啊！
8: 王哥亲自登门求你，别不识抬举啊！哎。

0: 对，聪明点！哎哎，老大哥，你们把眼睛瞪大了，给我好好看看，站在你们跟前的是谁？刘根生，我刘根生不是吓大的，别跟我来这一套，滚出去！滚出去！
1: 姓刘的，你可要想清楚了，挡人财路必遭报应。这事儿，我王有成跟你没完。哼，
0: 怕事儿，我就不当这个书记。好，你等着，
2: 走。
0: 你等着，等着。
3: 场面真大呀！我宣布，西京市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奠基仪式现在开始。终于开工了，真不容易！
0: 最大的蔬菜物流基地了。首先呢，我代表西燕村全体村民。 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对项目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呀！西燕村蔬菜物流基地是西京市的重点民生工程，感谢大家的信任，我刘根生啊，一定尽职尽责，为村民负责，为项目负责，绝不辜负组织和村民的期望，竭尽全力。 把这个项目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和西燕村的致富工程。
4: 好，
0: 有咱刘书记带头，我们一百个放心。
5: 没错，没错，没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圆满的完成。
2: 好，现在刘书记。

0: 刘书记，你可来了！哎呀，赵所长啊，啥事催得这么急呀？这中午饭都不让我吃，安生。来来来来，进来说。哟，大伟，哎，你咋在这儿呢？哟，你脸咋了？
1: 爸，我……
0: 大伟啊，和你们村的王占胜打架。
1: 大伟，这怎么回事？
2: 爸，中午我送豆腐回来，见王占胜在村口大槐树下，正给几个村民说村上的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插不上手，说你捞黑钱收施工方的回扣。
1: 就为这，你俩打架？他这么造谣糟践你，我咋能不生气嘛？哎呦！
0: 你嘴在人家鼻子底下长着，你管得了吗？我跟你说啊，这工地上的烦心事儿够多，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哎，老赵，
3: 哎哎，
0: 王占胜受伤了没有？人在哪儿呢？
3: 他呀，没有受伤，在隔壁反省呢。
0: 那你看这事儿咋处理呢？
3: 人没受伤，我这已经批评教育过了。
0: 让他回去算了。哎，好，那这两个人，我都带回去了。哎，行。王占胜，认识到错误没有？别再给人刘书记造谣了啊！
3: 哎，我以后不说了。这次刘书记原谅了你，饶过你，但我可告诉你。
0: 诬陷他人是犯法的，听见没？哎，
4: 听见了，赵所长。好了好了，都回去吧。哎哎哎，停车停车！
5: 咋了？
4: 给哪儿拉沙子的？
5: 给西燕村物流基地，
4: 以后别再送了，听见没有？哼，你是谁啊？为啥别送了？嗨，这一袋沙子都是我们送的，让你别送就别送了，哪儿来的废话？哎呦，我只是个下苦的司机，送点货挣点辛苦钱啊。
5: 不买我们的沙子，就是和我们作对。
4: 识相点啊，今儿有饶了你，以后再给西燕村市场送材料。
6: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哎呦，我站着干啥？还不赶紧滚！好，好，好。哎呦，真倒霉啊！这活儿拉不成了，惹不起，咱躲得起。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一集。 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一，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顺利开启。同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选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2021年11月11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今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0个年头，十年磨一剑，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杀住了一些多年未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团结、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

0: 产党，就不会有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党群关系，就不可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赢得历史主动。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59页。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页。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选自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第1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2024年7月15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对各级党组织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改革，广泛凝聚力量，推动改革落实，对广大党员干部精神状态、思想观念、素质能力、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选自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4年7月1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18期。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努力取得更大成效，确保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全会部署落地落实，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页。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 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选自《领导干部要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2013年8月31日。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甚至到了欲壑难填、蛇欲吞象的地步。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有人说，现在不要讲大公无私了，因为干部的合理合法利益也要承认，应该是大公有私。这是一个谬论。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吗？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选自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私关系没有摆正产生的。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信念是本，作风是行，本正而行聚，本不正则行必散。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我们8600多万党员要团结一心、风雨不动，首先要把这个本立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立忠诚笃信之志，就是要坚定这个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不是空泛的，要针对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比如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口口声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执行中央精神，实际上自己搞了一些变通，合己意则执行，不合己意则变通。要对照这些具体表现来坚定理想信念。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2014年5月9日，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8日，18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4至95页。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选自。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18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5至96页。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选自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听见。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

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饼饼小散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奴。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
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李济如的诗歌作品《稻田之上》，由姚科为您朗诵。
1: 父亲躬身为锄时，你的脊梁采自南山最硬的木头，水浸、按压、火烤、抛光之后，长出两枚铁牙，日日咀嚼泥土中贫穷的滋味。一生的路如锄把紧握，一亩三分天下，无力突围群山的封锁。时有绿色的烽火随四季腾起。父亲，你用沉默和云朵喂养它们，直到汗水在风中结出一穗穗金黄的秋天。一生不曾英雄过，一根点燃劣质烟的火柴，却点燃了母亲18岁到80岁的爱情。暮色苍茫，母亲藏爱情于柴米油盐，在天空画下一缕炊烟之后，弯腰拾起晒场上最后一粒稻谷。她怀孕了，没有及时赶上归仓的队伍，驱赶鸡鸭入舍，训话，严肃批评一只芦花鸡把蛋下在别处，不顾她的羞耻，掂她屁股里明天的蛋，再去村口麦垛中捉出贪玩的王子。她以大地为床，盖满天的星光。父亲，此刻你心满意足，在油灯涂金的泥土房，用一杯老酒卸去肩上的篱笆和大山，把一生的疲惫和野心灌醉在村庄。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忠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

0: 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请听第一集。
1: 啊，是，我是刘根生。哎呦，你好，你好，马书记，马书记。啊，哎，好好好，我马上就过去。
0: 半年前，西京市雁翔区西雁街道办西雁村党支部书记刘根生，因为血压居高不下，向街道党工委提交了辞职申请。
2: 哎呀，刘书记啊，您来了！哎呀，快坐，快坐，快坐。
1: 马书记，哎，我的那个辞职报告，街道党工委批准了吧？
2: 嗯，不急不急，来来来，坐坐坐，先喝点水。
1: 好好好。
2: 刘书记啊，我看你身体还可以嘛，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刘书记，你给我交个底儿，到底怎么想的？啊，为什么要辞职啊？
1: 马书记。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2: 好，
1: 其实啊，我辞职的想法已经有好几年了。说句心里话，身体那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啊，主要是觉得在这个支部书记兼村长的这个位置上时间太长了，我自己能力有限，工作没搞好。哎，你看啊，你看啊，村里那么多的困难户，这集体经济啊没搞起来，我这心里很惭愧啊。哎呀，我就想啊，能换个能力强的年轻人，这村里啊兴许会有另一番景象
2: 啊。刘书记，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哎，我刘根生可是对天发誓，说的都是真心话。
2: 好，你别太自责了，你们村的困难街道党委很清楚，也一直在想办法呀。
1: 哎呀，马书记，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只能谢谢你的关心和理解了。但是啊，我还是想退下来，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2: 好，那刘书记，你告诉我，现在村里谁可以马上接替你啊？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西雁村的经济状况啊？你给我推荐一个，如何啊？
1: 啥？我推荐？
2: 是啊。
1: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好，真没考虑好。
2: 刘书记啊，我们可都是老党员了，我今天可要批评批评你了。作为村里的一把手，这些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好，或者说没考虑过，竟然给我撂挑子了，啊？老刘啊，你这是对组织不负责任呀，对村民不负责任呐！
1: 这我，
2: 好了，老刘啊，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讨论你的辞职报告的，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哎呀，还有啥重要的事儿？哎，行，马书记，你说。
2: 我跟你说，刘书记，你们村征地补偿款2600万。已经下来了，
1: 啊？
2: 当然，这个补偿款你可以立刻分发给村民们。但是啊，市里现在刚好有个重点项目，我有把握把这个项目落户在咱们西雁村呢。所以我希望你回去做一下群众的工作，把这个补偿款用在这个项目建设上。哎呀，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造福子孙后代呀。老刘啊，你必须给我全力以赴啊，站好最后这一班岗，带领西雁村两委干部和群众们 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啊，彻底扭转西燕村经济落后的面貌啊。
1: 哎呀，这事还说起来还挺大的。这样吧，马书记，项目的事儿啊，我回去跟大伙商量商量。
2: 好。
0: 市政规划征用了西燕村的部分村集体自留土地，将要付给村里2000多万的补偿款。西燕村以王占胜为代表的部分村民认为，应该分了这笔款，把使用权交给村民自己，可以选择投资，也可以用来生活。而以李大虎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村民则认为，不能分这笔钱，应当听取街道办领导的建议，用这笔钱来投资建设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带动西燕村的经济，彻底解决西燕村的收入。同时，马书记也希望刘根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西燕村的发展全力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身体的不适加上村民们意见的不统一，让刘根生更为纠结。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此事提交村两委会代表讨论决定。

0: 怎么了？为什么呀？他们住到位，这是哪儿？听说啊，他又是被高利贷，
1: 记住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我指使？凭什么老
0: 姐姐说，他们逼的我，现在是被绑我了。姑娘，你先冷静一下，别激动啊！相信我，相信法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你还这么年轻，你要想想你的爸爸和妈妈。啊，来，来，过来，到姐姐这儿来。
1: 女警王倩为了吸引女学生杜鹃的注意力，不断和她说话。营救人员趁杜鹃不注意，突然从楼上坠下，猛地一下将杜鹃扑进阳台。王倩迅速上前将她抱住。随着救护车和警车的离去，围观的人群陆续散开。
2: 姐姐，给你们添麻烦了。别难过了，告诉姐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3: 一言难尽。
2: 来，别着急，喝点水，慢慢说啊。这学期开学前，我妈突然病了。 我为了给我妈看病，把准备的学费都花光了。开学时，我就在网上借了5000块钱，把学费交了。当时说好3个月还钱，10%的利息。
3: 那你没有按时还吗？
2: 不是，到了还钱时间，连续几天网络平台总是出故障，无法进入，我也联系不到他们。过了几天之后，他们网络正常。 我在平台还了5000块钱本金，还支付了500块钱的利息。
3: 那这事儿不就算两清了吗？
2: 我也以为就没事儿了，谁知道还不到1周，他们说我没有按约定还钱，还产生了3000块钱的滞纳金。

0: 一看我就吓坏了，赶紧向亲戚邻居借钱还贷。但是平台不断显示新的什么违约金、担保金、滞纳金、利息等等，就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已经还给他们20000多块钱了。到今天，我竟然还欠他们10000多，他们每天不断的电话催款，还派人到学校威胁我，这个无底洞。
1: 我已经还不清了，我害怕极了。
2: 好，你别哭啊，别怕，笔录我给你做过了，后面的事儿你不管了，他们再要骚扰威胁你，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3: 谢谢王警官。
4: 等这个钱真的等的，等了多少个月？
2: 刘书记，
5: 你不签的吗？
2: 我王占胜作为党员和村民代表，有几句话要说。
6: 吃不开，
7: 哎呀，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嚷嚷了啊？别嚷嚷了。
8: 占胜，你说，
9: 咱们村呐困难户多，这些征地款呢，我看。
7: 还是分了实在，2000块钱，我这房子少还个几十万。你们都听说了吧？咱村杜婶啊，为了看病，欠下了高利贷。他女儿杜娟啊，被逼得差点跳楼。
10: 哎呦，都被逼跳楼了都。
7: 对呀，钱分到各家，谁要折腾，自个儿折腾，赔了赚了自个儿认。
11: 不愿别人啊！
12: 到时候看咱们村民，
11: 大家听我李大虎说一句，听我说一句，
12: 别吵别吵。
11: 好，就是因为我们穷，才不能分这笔钱。这笔钱是咱们村脱贫致富的种子钱，再穷咱们也不能把种子吃了吧？
12: 哎，对呀，大虎说的有道理啊。
11: 这一次，
12: 你生钱嘛，对，
11: 这一次。
7: 建设西京市最大的蔬菜物流基地项目，那是街道办马书记帮着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1: 哎，大虎说的对着呢
7: 啊，不能分，这笔钱集中一笔啊，那可了不得，巨款呀！
11: 巨款，
7: 哎，钱多能干大事，所以我希望啊，这从根本上能改变咱村的经济状况呢。啊，齐合到一块花，
11: 对，
12: 一块花，
7: 不行，
11: 有钱一块花，
7: 是没错。
13: 西京城现在搞整体规划，3环以内不会再批大型蔬菜物流基地了，而外来的蔬菜没有地方中转，如果我们错失这个项目，会后悔一辈子的。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刘根生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让西燕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是自己的目标，并承诺，如果村里决定投资蔬菜物流基地项目，自己将会全力以赴，直至项目完成。经过激烈讨论后，最终仅以少数票优势，村民们同意补偿款部分作为项目启动资金，由老书记刘根生带领大家投资建设蔬菜物流基地项目。

0: 刘书记成全一下啊啊！
1: 哎呀，王老板呐，
0: 哎，
1: 这个项目呀，还真不适合你干。
0: 哎呀，刘书记，你看你这个话说的，这适合不适合，还不是刘书记您一句话的事儿了啊！只要您高抬贵手，兄弟我一定重谢啊！还希望刘书记给我个面子，工程你放心的交给我，我保证让你满意啊！
1: 姚成啊，你看，这个工程啊，是咱区上的重点工程，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西燕村呢，指望着这个项目打一场脱贫致富的翻身仗。时间紧，要求高，必须是有资质有能力的专业公司直接干，绝不能出任何岔子，所以啊，坚决不转包。姚成，真对不住了，这个工程啊，还真的没办法给你。
0: 哎呀，我说刘书记啊，我下面都打听清楚了，这村里其他的委员代表都没意见，就是您这儿卡着不给我，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咱俩也无冤无仇的，您为什么非得跟我过不去呢？是不是啊？啊？
1: 王小成，我说得很清楚，这个工程你干不了。
0: 哎呀，刘哥，刘哥。算我王有成求你行不行？您想想啊，我要是连门跟前的活都拿不下来的话，我出去还怎么混啊？这在道上以后会让人笑话的。
1: 那可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2: 哎哎哎哎，你也不打听打听去啊？在西京谁敢不给我王哥面子啊？
0: 行。哎呀，刘书记，我手下的这兄弟多是粗人啊，他难免冲动，您不要介意啊，多包涵多包涵啊。
3: 王哥亲自登门求你，别不识抬举啊。
2: 哎，对，聪明点。哎
0: 哎
2: 哎呦，老大哥，
1: 你们把眼睛瞪大了，给我好好看看，站在你们跟前的是谁？刘根生。我刘根生不是吓大的，别跟我来这一套，滚出去，滚出去！
0: 姓刘的，你可要想清楚了，挡人财路必遭报应，这事儿我王有成跟你没完。
1: 哼，怕事儿，我就不当这个书记。
0: 好，你等着，走！
2: 你等着，等着！
1: 哼！
4: 这场面真大呀！啊，
5: 这是开工仪式。
6: 我宣布，西京市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奠基仪式现在开始。
7: 好！
8: 的蔬菜物流基地了。
6: 首先呢，我代表西燕村全体村民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对项目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呀。西燕村蔬菜物流基地是西京市的重点民生工程，感谢大家的信任，我刘根生啊一定尽职尽责，为村民负责，为项目负责，绝不辜负组织和村民的期望，竭尽全力把这个项目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和西燕村的致富工程。
9: 好，
10: 好，
9: 好！
11: 有咱刘书记带头，我们一百个放心。
12: 没错，
13: 没错，
14: 没错。
15: 好。
6: 请各位领导
1: 和全体村民。

0: 刘书记，你可来了！哎呀，吵死我长了！啥事催得这么急呀？这中午饭都不让我吃安生。来来来来，进来说。哟，大伟，哎，你咋在这儿呢？哟，你脸咋了？
1: 爸，我……
0: 大伟啊，和你们村的王占胜打架？
1: 打架？
0: 大伟，这怎么回事？
2: 爸，中午我送豆腐回来，见王占胜在村口大槐树下，正给几个村民说村上的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插不上手，说你捞黑钱收施工方的回扣，
0: 就为这，你俩打架？
2: 他这么造谣糟践你，我咋能不生气嘛？
0: 哎呦，你嘴在人家鼻子底下长着，你管得了吗？ 我跟你说啊，这工地上的烦心事儿够多，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哎，老赵，
3: 哎哎，
0: 王占胜受伤了没有？人在哪儿呢？
3: 他呀，没有受伤，在隔壁反省呢。
0: 那你看这事儿咋处理呢？
3: 人没受伤，我这已经批评教育过了，让他回去算了。
0: 哎，好。
3: 那这两个人，我都带回去了。
0: 哎，行。
3: 王占胜，认识到错误没有？别再给人刘书记造谣了。
1: 哎，我以后不说了。
3: 这次刘书记原谅了你，饶过你，但我可告诉你，诬陷他人是犯法的，听见没？
4: 听见了，
1: 赵所长。好了，都回去吧。
4: 停车！咋了？
5: 给哪儿拉沙子了？
4: 给西燕村物流基地。
5: 以后别再送了，听见没有？
4: 哼，你是谁啊？为啥别送了？嗨，这一袋沙子都是我们送的，让你别送就别送了，哪来的废话？哎呦，我只是个下苦的司机，送点货挣点辛苦钱啊。
5: 不买我们的沙子就是和我们作对。
4: 识相点啊，今儿又饶了你，以后再给西燕村市场送材料，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哎呦，我
5: 站着干啥？还不赶紧滚！
4: 好好。
6: 真倒霉啊！这活儿拉不成了，惹不起，咱躲得起。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一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毛泽东同志讲，有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时务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选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2021年11月11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 今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十个年头，十年磨一剑。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杀住了一些多年未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 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团结、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党群关系。 就不可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赢得历史主动。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59页。中国共产党 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一页。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选自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2024年7月15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对各级党组织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改革、广泛凝聚力量、推动改革落实，对广大党员干部精神状态、思想观念、素质能力、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选自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4年7月1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18期。新时代新征程。 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努力取得更大成效，确保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落地落实，确保党始终成为。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5年1月6日。
1: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 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 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十页。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 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选自《领导干部要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2013年8月31日。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 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 甚至到了欲壑难填、舌欲吞象的地步，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有人说，现在不要讲大公无私了，因为干部的合理合法利益也要承认，应该是大公有私，这是一个谬论。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 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吗？ 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选自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私关系没有摆正产生的，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性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 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信念是本，作风是行，本正而行聚，本不正则行必散。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我们8600多万党员要团结一心，风雨不动，首先要把这个本立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

0: 要针对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比如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口口声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执行中央精神。实际上，自己搞了一些变通，合己意则执行，不合己意则变通。要对照这些具体表现来坚定理想信念。 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2014年5月9日。 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 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 治病。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8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94至95页。 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 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 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8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95至96页。 党性教育 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选自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11日。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第157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

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他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他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农。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李济如的诗歌作品《稻田之上》，由姚科为您朗诵。
1: 父亲躬身为锄时，你的脊梁采自南山最硬的木头，水浸按压火烤抛光之后，长出两枚铁牙，日日咀嚼泥土中贫穷的滋味。一生的路如锄把紧握，一亩三分天下无力突围群山的封锁，时有绿色的烽火随四季腾起。父亲，你用沉默和云朵喂养他们，直到汗水在风中结出一穗穗金黄的秋天。一生不曾英雄过，一根点燃劣质烟的火柴，却点燃了母亲18岁到80岁的爱情。暮色苍茫，母亲藏爱情于柴米油盐，在天空画下一缕炊烟之后，弯腰拾起晒场上最后一粒稻谷。她怀孕了，没有及时赶上归仓的队伍，驱赶鸡鸭入舍，训话，严肃批评一只芦花鸡把蛋下在别处，不顾她的羞耻，掂她屁股里明天的蛋，再去村口麦垛中捉出贪玩的王子。她以大地为床，盖满天的星光。父亲，此刻你心满意足，在油灯涂金的泥土房，用一杯老酒卸去肩上的篱笆和大山，把一生的疲惫和野心灌醉在村庄。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忠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

0: 请听第一集。
1: 啊，是，我是刘根生。哎呦，你好，你好，马书记，马书记。啊，哎，好好好，我马上就过去。
0: 半年前，西京市雁翔区西雁街道办西雁村党支部书记刘根生，因为血压居高不下，向街道党工委提交了辞职申请。
2: 哎呀，刘书记啊，您来了！哎呀，快坐，快坐，快坐。
1: 马书记，哎，我的那个辞职报告，街道党工委批准了吧？
2: 嗯，不急不急，来来来，坐坐坐，先喝点水。
1: 好好好。
2: 刘书记啊，我看你身体还可以嘛，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刘书记，你给我交个底儿，到底怎么想的？啊，为什么要辞职啊？
1: 马书记。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2: 好，
1: 其实啊，我辞职的想法已经有好几年了。说句心里话，身体那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啊，主要是觉得在这个支部书记兼村长的这位置上时间太长了，我自己能力有限，工作没搞好。哎，你看啊，你看啊，村里那么多的困难户，这集体经济啊没搞起来，我这心里很惭愧啊。哎呀，我就想啊，能换个能力强的年轻人，这村里啊兴许会有另一番景象
2: 啊。刘书记，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哎，我刘根生可是对天发誓，说的都是真心话。
2: 好，你别太自责了，你们村的困难街道党委很清楚，也一直在想办法呀。
1: 哎呀，马书记，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只能谢谢你的关心和理解了。但是啊，我还是想退下来，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2: 好，那刘书记，你告诉我，现在村里谁可以马上接替你啊？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西雁村的经济状况啊？你给我推荐一个，如何啊？
1: 啥？我推荐？
2: 是啊。
1: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好，真没考虑好。
2: 哼，刘书记啊，我们可都是老党员了，我今天可要批评批评你了。作为村里的一把手，这些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好，或者说没考虑过，竟然给我撂挑子了，啊？老刘啊，你这是对组织不负责任呀，对村民不负责任呐！
1: 这我，
2: 好了，老刘啊，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讨论你的辞职报告的，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哎呀，还有啥重要的事儿？哎，行，马书记，你说。
2: 我跟你说啊，刘书记，你们村征地补偿款2600万。已经下来了，
1: 啊？
2: 当然，这个补偿款你可以立刻分发给村民们，但是啊，市里现在刚好有个重点项目，我有把握把这个项目落户在咱们西雁村呢，所以我希望你回去做一下群众的工作，把这个补偿款用在这个项目建设上。哎呀，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造福子孙后代呀。老刘啊，你必须给我全力以赴啊，站好最后这一班岗，带领西雁村两委干部和群众们，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啊，彻底扭转西雁村经济落后的面貌啊。
1: 哎呀，这事还说起来还挺大的。这样吧，马书记，项目的事儿啊，我回去

跟大伙商量商量。好，市政规划征用了西彦村的部分村集体自留土地，将要付给村里2000多万的补偿款。西彦村以王占胜为代表的部分村民认为，应该分了这笔款，把使用权交给村民自己，可以选择投资，也可以用来生活。 而以李大虎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村民则认为，不能分这笔钱，应当听取街道办领导的建议，用这笔钱来投资建设西彦蔬菜物流基地，带动西彦村的经济，彻底解决西彦村的收入。同时，马书记也希望刘根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西彦村的发展全力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身体的不适，加上村民们意见的不统一，让刘根生更为纠结。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此事提交村两委会代表讨论决定。

0: 怎么了？为什么呀？他们知道位，听说啊，他又是被高利贷救助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跳什么楼啊！真是的，
1: 别过来，别过来！
0: 我不想活了，别管我！
1: 别动，
0: 姑娘，别激动，冷静点。 你看着我，
2: 你别过来！你看我，别过来！别激动，我是警察，我叫王倩。你可以叫我姐姐。姑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跟姐姐说。他们逼得我，实在是没法活了。姑娘，你先冷静一下，别激动啊。
3: 相信我，相信法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你还这么年轻，你要想想你的爸爸和妈妈。啊，来，来，过来，到姐姐这儿来。啊！女警王倩为了吸引女学生杜鹃的注意力，不断和她说话。
4: 迎救人员趁杜鹃不注意，突然从楼上坠下，猛地一下将杜鹃扑进阳台。王倩迅速上前将她抱住。随着救护车和警车的离去，围观的人群陆续散开。姐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5: 别难过了，告诉姐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一言难尽。来，别着急，喝点水，慢慢说啊。这学期开学前，我妈突然病了。我为了给我妈看病，把准备的学费都花光了。 开学时我就在网上借了5000块钱，把学费交了。当时说好3个月还钱10%的利息。那你没有按时还吗？不是，到了还钱时间，连续几天网络平台总是出故障，无法进入，我也联系不到他们。过了几天之后，他们网络正常，我在平台还了5000块钱本金，还支付了500块钱的利息。
4: 那这事儿不就算两清了吗？我也以为就没事儿了，谁知道还不到1周，他们说我没有按约定还钱，还产生了3000块钱的滞纳金。哎，傻姑娘，这明显是套路贷呀！哎，也难怪，你一个学生怎么能分辨这种事情呢？我当时一看我就吓坏了。 赶紧向亲戚邻居借钱还贷，但是平台不断显示新的什么违约金、担保金、滞纳金、利息等等，就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已经还给他们20000多块钱了，到今天我竟然还欠他们10000多，他们每天不断的电话催款，还派人到学校威胁我，这无底洞我已经还不清了。
6: 我害怕极了，
7: 好，你别哭啊，别怕，笔录我给你做过了，后面的事儿你不管了，他们再要骚扰威胁你，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哎，
8: 谢谢王警官。
9: 等这个钱真的等的，等了多少个戏啊？
7: 刘书记，我王干胜，作为党员和村民代表。 有几句话要说，
10: 吃不开，哎呀，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嚷嚷了啊！别嚷嚷了。
11: 展胜，你说，咱们村呐困难户多，这些征地款呢，我看还是分了实在。
12: 1000块钱，
13: 真好啊！
14: 你们都听说了吧？咱村杜婶啊，为了看病，欠下了高利贷。 他女儿杜鹃啊。
0: 被逼得差点跳楼。哎呦，都被逼跳楼了都。大陆，钱分到各家，谁要折腾自个儿折腾，赔了赚了自个儿认，不愿别人啊。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种子吃了吧？啊，
1: 对呀，对呀，大户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一次，
1: 让你收钱嘛。
0: 这一次，建设西京市最大的蔬菜物流基地项目，那是街道办马书记帮着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2: 哎，大虎说的对着呢嘛，啊，不能分，
3: 啊，
2: 这笔钱其中一笔啊，那可了不得，巨款呀，
0: 巨款，
3: 巨款，
2: 哎，钱多能干大事，所以我希望啊，这从根本上能改变咱村的经济状况呢，啊，齐和他一块花，
0: 对，
3: 一块花，
4: 那行，
3: 有钱一块花，
0: 是没错。西京城现在搞整体规划，三环以内不会再批大型蔬菜物流基地了，而外来的蔬菜没有地方中转，如果我们错失这个项目，会后悔一辈子的。
6: 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刘根生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让西堰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是自己的目标，并承诺如果村里决定投资蔬菜物流基地项目，自己将会全力以赴，直至项目完成。经过激烈讨论后，最终仅以少数票优势，村民们同意补偿款部分作为项目启动资金，由老书记刘根生带领大家投资建设蔬菜物流基地项目。
7: 进来。
8: 刘书记，您在呢？啊，
7: 哎呀，有成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哎，有事吗？
8: 有点事儿。那个刘书记，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王有成是专门来拜访您的啊。
7: 专程拜访我呀？行行行，说吧，找我有啥事儿？
8: 哎呀，小事儿。老弟就是想承包咱村里这个蔬菜物流基地的工程，你也知道我这后面一大帮兄弟要吃饭呢，还是请刘书记成全一下啊啊！
7: 哎呀，王老板呐，
8: 哎，
7: 这个项目呀，还真不适合你干。
8: 哎呀，刘书记，你看你这个话说的。这适合不适合还不是刘书记您一句话的事儿了啊，只要您高抬贵手，兄弟我一定重谢啊，还希望刘书记给我个面子，工程你放心的交给我，我保证让你满意啊。
7: 姚成啊，你看这个工程啊，是咱区上的重点工程，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西堰村呢，指望着这个项目打一场脱贫致富的翻身仗，时间紧，要求高，必须是有资质、有能力的专业公司直接干，绝不能出任何岔子。所以啊，坚决不转包。刘成，真对不住了，这个工程啊，还真的没办法给你。
8: 哎呀，我说刘书记啊，我下面都打听清楚了，这村里其他的委员代表都没意见，就是您这儿卡着不给我。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咱俩也无冤无仇的，您为什么非得跟我过不去呢？是不是啊？啊，
7: 王有成，我说得很清楚，这个工程你干不了。
8: 哎呀，刘哥，刘哥，算我王有成求你行不行？ 您想想啊，我要是连门跟前的活都拿不下来的话，我出去还怎么混啊？这在道上以后会让人笑话的。
7: 那可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2: 哎，你也不打听打听去啊？在西京谁敢不给我王哥面子啊？
8: 行。哎呀，刘书记，我手下的这兄弟多是粗人啊，他难免冲动，您不要介意啊，多包涵多包涵啊。
4: 王哥亲自登门求你，别不识抬举啊。
2: 哎，对，聪明点。
7: 老大哥，你们把眼睛瞪大了，给我好好看看，站在你们跟前的是谁？刘根生。我刘根生不是吓大的，别跟我来这一套。滚出去，滚出去。
8: 姓刘的，你可要想清楚了，挡人财路必遭报应，这事儿我王有成跟你没完。
7: 哼，怕事儿我就不当这个书记。
8: 好，你等着，走。
2: 你等着，等着。
7: 哼。
2: 这场面真大呀！啊，这是。
4: 我宣布，西京市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奠基。

0: 我们将竭尽全力把这个项目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和西安村的致富工程。
1: 好，有咱刘书记带头，我们一百个放心。
2: 没错，没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刘书记，你可来了！哎呀，赵所长啊，啥事催得这么急呀？这中午饭都不让我吃安生。来来来来，进来说。哟，大伟，哎，你咋在这儿呢？哟，你脸咋了？
1: 爸，我……
0: 大伟啊，和你们村的王占胜打架？
1: 打架？
0: 大伟，这怎么回事？
2: 爸，中午我送豆腐回来，见王占胜在村口大槐树下，正给几个村民说村上的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插不上手，说你捞黑钱收施工方的回扣，
0: 就为这，你俩打架？
1: 他这么造谣糟践你，我咋能不生气嘛？
0: 哎呦，你嘴在人家鼻子底下长着，你管得了吗？
3: 我跟你说，这工地上的烦心事儿够多，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0: 哎，老赵，
4: 哎哎，
0: 王占胜受伤了没有？人在哪儿呢？
4: 他呀，没有受伤，在隔壁反省呢。
0: 那你看这事儿咋处理呢？
3: 人没受伤，我这已经批评教育过了，当做回去算了。
0: 哎，好。
3: 那这两个人，我都带回去了。哎，行。王占胜，认识到错误没有？别再给人刘书记造谣了。
1: 哎，我以后不说了。
3: 这次刘书记原谅了你，饶过你，但我可告诉你，诬陷他人是犯法的，听见没？
5: 听见了，赵所长。
6: 好了，都回去吧。
7: 停车！停车！
6: 咋了？
7: 给哪拉沙子了？
6: 给西燕村物流基地。
7: 以后别再送了，听见没有？
6: 哼，你是谁啊？为啥别送了？
7: 嗨，这一袋沙子都是我们送的，让你别送就别送了，哪儿来的废话？哎呦，我只是个下苦的司机，送点货挣点辛苦钱啊。
5: 不买我们的沙子，就是和我们作对。
7: 识相点啊，今儿又饶了你，以后再给西燕村市场送材料，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5: 哎呦，我
7: 站着干啥？还不赶紧滚！
5: 好好。
8: 真倒霉啊，这活儿拉不成了，惹不起，咱躲得起。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一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